0: 望带出人生是有喜有悲，勿因
1: 路况实时播报。
2: 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3: 差点儿，
4: 再来一张。
3: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
1: 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
0: 寒风由赵永新的。

0: 氛围，为听众营造出一种被
1: 他喜欢爬上窗台吗？
2: 正好
3: 正确，踩刹车时准确到位，又能为腿部留搭到方向盘最上方，左手调整靠背，
4: 以位置能够提升驾驶人操作的准确性，
5: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6: 是员还是乘客？下车前
7: 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6: 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
8: 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9: 您看，换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
10: 了啊！你记得喝啊。
11: 好，知道了。
10: 开
11: 机。你先睡吧。
6: 你见过深夜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2: 请输入目的地。酒后开车，您
13: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
14: 北京时间的9:08，广播报，也欢迎各位在短视频来关注天气情况。有抬升的趋势，预计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的天气会逐渐的凉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周五的温度会更低，最高的你天一热，你去哪儿你都燥得慌，是不是？
15: 出行的申请叮咛，无论您是驾驶

肯定不能这样，你别说这话。遇到相同的情况，你我啊，什么罚款呢、拘留啊，什么这些，严厉打击无证驾驶，使用变造驾驶平台预警，民警发现一辆行驶车辆逾期未平台核验信息，驾驶人呢起初刻意隐瞒，说为了彻底的炒过驾照啊，我拿着驾照呢是换了枚，属于严重交通违法，执勤民警日以下的拘留啊。那他这就是肯定是在驾驶过程本身都来源不明啊，手续欠缺，威胁到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想开车，咱们就老老实实考个驾照啊，然后。

0: 膜霜还环保，时尚浪漫，还
1: 谢谢你啊，同学。
2: 谢谢，谢谢了。
3: 山海有情，天。

0: 旁边挪挪你。
1: 别着急，等会儿您开车，好好说话。
2: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
3: 为什么？
4: 用应急车道。
5: 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
6: 猴哥，你会开了吗？

0: 行骗家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
1: 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
2: 高速驾驶需
3: 请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4: 我何时？
5: 不会吧！
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4: 报警！
6: 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7: 面对突发情况，司机十分的焦急，现场收费。无独再次快速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上会站全体人员坚守保障一线，直面兔肉啊，仅限白条猪，这些是能够免通行费的，不能够享受绿通免费的这样一个法定的依据。这些副产品分两种情况，第一个呢，所以这个大家伙在咱们的这个目录内的品种，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免费，然后呢，我们工作人员您告诉24小时的服务热线

辽宁高速直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失控，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出车必减，安全第一。受

0: 路况实时播报。
1: 568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
2: 好。
3: 对于驾驶人来
4: 说，10到80厘米的距离比较合适。还是以左侧为紧靠道路右侧，保持正常坐姿下。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跟
5: 挡车相遇，远观。
6: 你能不能自觉点？
7: 让你看得更远。
8: 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
7: 熬夜真的很少。
6: 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
9: 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10: 别的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9: 我更惨，我的
7: 护你。
11: 动植物的多样性。
12: 打卡新生。
1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
14: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
15: 眼瞅着结束了啊，但是暑假呢，也是孩子们特别好友搭讪。对方自称是北京市公安局，问简单的常规问题，降低小安的警戒。别信，那是假警察啊。那么在层层的诱导之下，小安避免将孩子手机长时啊，避免将手机啊，千万别拖，赶紧打110报警求。那有的家长就图省事儿，去妇幼保健院儿科接诊了一名3岁和组织发生了这个粘连了，应该已经存一腔异物取出术。那么术中探查发现，黏膜及双侧鼻中隔黏膜都出现肿胀了、发热了。我才意识到要带孩子经常会把身边的小物件，什么纽扣会迅速发生电解反应释放强碱，里边它遇水膨胀，它会堵塞鼻腔，症状不典型，孩子呢只能是。

0: 表现，没哭闹着。然后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看护，你千万帽，哎，六边形的那个六角螺丝帽。
1: 为什么只租四辆大车？
2: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1: 还有五个人没座，
2: 五个了。
3: 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

0: 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尖角的。
1: 很好，还有吗？
2: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3: 不是晚上十二点啊？
4: 严，
5: 对，
6: 您放心，我叫不紧张，有和他人的安全，我还是不开车的时候再走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的。
6: 也不放糖呀？
5: 短视频里都说了，
6: 打着科普的旗号，

0: 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1: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而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
2: 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的。
4: 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
5: 记得是陪伴，
6: 多吃点儿。
7: 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8: 聊保健类的相关内容呢，这当中啊有俩来诈骗消费者的呢。跟朱波介绍，涉案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那紧接着第二波，然后人就说了，那不应该呀，人的头上。说你再拖下去啊，你这中老年男性，第一轮花几百上千，对吧？代谢完成之后呢，下一步得做修复啊。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用于行骗。那为了专注。也知道规避风险，总业绩将近9000万元。由于嫌疑人啊非法收集了大，各位家里边有老人的，整不好还把你身体造垮了，是不是？
9: 哎，老王，我
10: 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0: 五轴含以上及右侧箭头显示当前管控车辆通行和进高速为绿色，秦滨高速、成秦高速超限运输车辆行驶至北京方向 K288， 请按指挥通行。对违反
1: 好了，各位，看时间，今天的治疗。

0: 北京时间十
1: 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2: 王涛，到底要穿哪件呢？
3: 王经理，别等了。
4: 妙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
5: 难忘体验的旅途，
6: 体验的旅途，
5: 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生活每一天中，就有1到3个人会被发现有甲状腺激素的必需元素，但是过本身就高，再加上平时经常大量，就会比普通人高。这是因为胰热暴露史，尤其是儿童时期，如果低，不会对甲状腺造成影响。压力大、焦虑、易怒也会影响。

激素变化较大，会影响甲状腺的功能。时期有颈部放疗史的也是高发人群。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足够了。如果是碘充足地区的类，适当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另外，定期体检生通常会通过甲状腺超声、血清T，比如没有颈部疼痛、气促、吞咽困影响美观，就需要进行治疗。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聊了甲状腺结 节的病因，发病人群稳定，促进结 节的良性转归。正常饮食，不需要刻意限制或增海蜇、虾、蟹等含碘量高的食盐引起的甲减，则要避免过量摄芹菜、西兰花、胡萝卜等蔬，这些都能为身体提供必要的营养，一种调理食材，它就是日常生活中以及钾、镁、铁等多种微量不错的选择。将山药去皮切块，留了原汁原味和大部分营养成分，尽大量食用，以免引起血糖波动。结节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

0: 路况实时播报。
1: 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2: 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
3: 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
2: 啊，性格温顺的导盲犬。
5: 我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部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
6: 近年来，因超载、超速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公路山区路段坡陡班级横峰，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

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你的面纱，领略火山奇观与生态条巨龙守护着东北大地。作为系统，从山脚到山顶，依次分布于它的主峰白云峰。这座海拔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湖面面2500米以上的山峰，景色十分壮观。景区内的温泉资源也很丰富，水温也是中国重要的野生植物基因库。好了，说了这么多。

继续来探寻它背后的文化故事和东北地区的重要地理标志。随着长白山的诏令，当时的祭祀仪式装进入清朝时期，长白山更是看到这片土地上保存完好的原始。这些传说不仅丰富了满族的文化内涵，住在这里的朝鲜族人民保留了完整，口味独特，制作精细。朝鲜族的

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理想的避暑好去处，山上的高。说到长白山日子游览，这样看到天池全貌的几率，流程后突然跌落，形成壮观的瀑布。但部分路段坡度较大，大家扑鼻。石锅拌饭也很有特色，口感。长白山天池西坡约15公里，目前白山的火车全程约4.5小时。了解了，提供豪华的住宿条件和完善的。

0: 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
1: 手机，早点睡觉。
2: 下周过节回
1: 啊，哎呦，来，
2: 来来来，
3: 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
4: 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
5: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25日，凭实力闯荡影坛，在星光璀璨的
6: 他形象活泼爽朗，在1917年13有一次，校长李看着这个小丫头，后来李锦辉问王仁美，为了演好电影里的小猫，他和剧照下来，但他仍然不放弃，早已和小猫成为一体，要入镜也要入骨。王明与其说是命运的眷顾，但认真坚韧踏实的人，两人喜结连理，却是两人隔阂的开始。作品他甚至自学了英文，心做一个赋闲在家的小猫，摇欲坠。最终我除了失落，整个心里此情应是长，我的成名与不幸中写道，不较劲的智慧，而这种智慧，这需要一颗通透的灵魂，更需要那家中饰演17岁的少女瑞，一场厄运突然袭来，王仁美精神病复发，差同时也把另一些人送进坟墓，是平静的。1968年，他就像他在回忆录《我的成名与不幸》中写道，表现出来的坚韧和耐力，足余光曲中的少女早已是清澈。显然王回忆留给人们的，除了他望貌平平，却一跃成为

0: 民国逆流而上，这份坚韧，你碾作尘，还有，
1: 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
2: 花雕顾名思义是指一天冷暖，世态炎凉，觉一生委屈，委屈到死花叫正穿肠，一个安。张爱玲用一个有点促狭的比喻在丈夫身上，孩子成堆，张曲却成了和睦有爱的姐妹花，没有独立谋生的资格，他们只能当初压迫他。这一家人很像老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穿肠终于漂亮起来，她想等永远离开了父亲这个家。后来经人介绍，穿肠有了对象，有恋爱不是温馨的情，为这一点鸡毛蒜皮，夫妻俩又请和穿肠轻声闲聊。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疼的理由掉几滴泪。曲张云帆另外有此处，张爱玲用微妙又所爱，作为病人她也可以偶尔这样乖巧安静又小心翼翼紧，落在穿肠眼里，只觉得而从不进房间的父亲这次也来，便只有你一个人哭。前但她防着丈夫不想拿出来，自我了结。然而屋子里羸弱不堪的自己，穿肠
1: 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证
3: 明。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
4: 你刚刚学会走，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5: 爸，来，
4: 慢慢变老，爱别等。
6: 思想也有旅途的瑕疵与生命的赌。
1: 车轮向前，思虑与好书同行，一路书
7: 时光四百年，乱世浮沉中
0: 人最少。其中最富，他让我们看到了更真实的李香君，成了风月欢场中的一只。

0: 李香君的冷艳风骨反而把他推到了秦淮名妓的行列河边。清明佳节的合子会日偕秦与君谈，个名为梳拢的仪式。族的小人，他想拉拢侯方域，变卖金银首饰，把钱，永远知道自己的道德底线在哪里。在金陵建立红光小抄，寂寂寒愁生，长就烟烟抹。新任曹府铁信而归。其实近代诗人陆云有句诗说，田养被拒发挥，气得马士英拍被抢之际，李香君握着侯方域，可知定情红丝拴紧，因纯粹而有风骨，这样的李香君也是如通前来探望，看见李侯由此而来。时间一体命运，因为他明白活着，李香君却静下心来守护自己过光源，守护好也四散逃亡。而今李香君已然看破花月红尘，他们的花月之，但从未舍弃不幸的自己。为了李香君的风骨人生，孔尚任意的秦淮河仍然传唱着桃花，他被命运反复搓磨，却了那句诗：花容并欲致古人生，与君共勉。
1: 读懂这位背负千年骂名的男人了吗？
2: 英世之才，七步成熟看待曹丕，会发现他的经传诸子百家之言，其中曹昂既是长子，又并没有帮他赢得父亲的宠爱，群臣称赞曹冲的早慧而入曹之性也。女儿的命任凭他怎么努力都当然不，他知道一状况的能力，除此之外力量只等时机成熟的那一天。这一次他内心的那是曹丕人生中的高光时刻，成为魏王太子的那年，邺城是赫赫有名的建安七子成员写信说，生有七尺之即位为碑，存不忘往，必然有灭亡的一天。再以为然，他反对厚葬，并嘱人终有一死后，并没有否定。建安25年，曹操薄税诏、轻刑诏等一
1: 开卷有益，即可品读文。
3: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出行平安。
4: 高速知多少？
5: 车距离太近。我们来看一个真实人从眼睛发现情况到大脑进行的总反应时间，大约为1.5秒，100公里速度行驶。处置紧急情况定参照物。当前车驶过时，在距能够有效避免与前方车辆发生。
6: 在往
7: 这个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
8: 伪善。
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0: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11: 怎么仰慕的英雄，从身披金。当国画自信，最深沉的
12: 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13: 妈了。
14: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
15: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往各种噪音啊！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
16: 明出行，
17: 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8: 解决您的困难。
19: 所有的问题呀、啊，您想要去咨询、了解、寻求帮助，在我们的96199-0249都是特别方便的一个事儿啊。
5: 嗯。
19: 雨昂，
5: 哎，没错。那随着这个雨量的减弱，是在防雨的同时，也得做好这个防暑降温。明显的下滑，最高的气温呐、啊，脱离30点
19: 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
5: 像是我感觉下雨天啊，对我来说我比较困呢。我中午出去溜达了一下啊，昨天中午下了个大暴。
19: 你恨不得弄个电吹风。今天早上我出门是大晴天，但是你看现在是到哪儿去了、啊？基本上凉快。你看昨天晚上就。最近呢，有一天午后啊，沈阳东收犯追尾这样的风险，现场人员呢也是迅速分工。
5: 之前说，哎呀，太感谢你们了。
19: 是，
5: 瞅着大热天的，是吧？这那事发的位置呢，也是属于这个。

0: 出入。那在这个来车的方向呢，布置了警示标识，这个跑前跑后的帮我安排的妥妥当当，也是用实实在在的服务啊，全力保障了各位司乘。
1: 所以你是这个在这个刚上收费站这个位置，
0: 讲几个段子去调侃。当然了，如果说要是这个事故比较严重，传出来之后，就是网友就会在底下给他配上这个在一线的时候啊，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车，特别快也没拦住，然后就是这个扫地 ETC 就上车的时候啊，如果说真的要是有这个轮胎啊发生这个
1: 踏实啊，
0: 哎，对的。
1: 199啊，这也是我们辽宁高速的救援电话。行了，各位，那这一时段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

0: 友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但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顾总，不能上单。
1: 啊？
3: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
4: 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腰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
5: 哎，你猜猜我是谁啦？
6: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
7: 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6: 不吗？
8: 尿了。
6: 保养。啊，
9: 啤酒加枸杞，可乐放档。
10: 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11: 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

0: 多了。
1: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
2: 但在有事您说话，我
3: 拉拉绿通，想问一下，现在辽宁高速的绿通
4: 这个总重限值，按照这个国家的这个国标，那也会直接失去这个绿通免费资格的。啊，就可以享受这个绿通。
3: 嗯，
4: 那这也是咱们这个好，比如说像什么土豆啦、洋葱啦、冬瓜啦，比如说像这个草莓呀、活鱼这个水系的查验尺度。那辽宁高速呢，现在是这个人也是内部是有很大面积的控制的。车掀开这个篷布之后，抽查这个中间，你要是真的想走这个绿色通道的话，就查您这个中间是否是有这个控制啊。一般来说呀，它这个锥桶还有这个水马的时候，在操作这个解脱还可能会引发这个连环追尾啊、剐蹭的这些，因为这个时候吧，前车可能会出现急刹，这个时候您就要看这个哪个能通过的那个车道。
3: 设备屏幕就显示标签失效了，这怎么处理呢？
4: 还这个拆卸了，直接锁定您这个 OBU。 那接下来就给各位说一说这个怎么去处理吧，对，这个现场去办理，然后呢工作人员会先核实这个
3: 安完之后呢，咱们都会现场进行一个激活。
4: 粘贴这个设备啊，必须选这个前挡风玻璃，而这个已经正常被激活了，那您就可以直接上高速了。也是千叮咛万嘱咐各位司机，就是一定要规
3: 整点广告报时，回来之后我们节目

0: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 也是你加班的，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
2: 来休息吧。
1: 别忘了，您和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0: 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行平安。
1: 高速知道，
2: 在鬼探头引发的事故中承担责任的一
3: 人或车注意。夜晚突然醒，即使驾驶者能及时做出
4: 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
5: 就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
6: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4: 安全
7: 在报废厂遇见了面包车，
8: 这不是进气、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唉，这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9: 跑那么快，小心摔了，日都慢一点。而我总是想，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
0: 我要在918立
4: 打卡新时代，
1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
12: 下午是，
11: 其实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
13: 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4: 上高速算不算违规呢？
15: 对这个载货的这个规范的检查标准呢、会被管，但是这个载货的尺寸呢、载重啊、捆绑方式的距啊会被拦停。那问题呢几乎都是超出这个货箱左右的这个两侧的围板之后呢，容易引发这个连环的追尾。那高速100公里左右的时速下呢，这是高速交警重点严查的安全隐患。
14: 叠加起来就很容易出现超载的情况。那严重超载、那直接要求您现场
15: 出现这个松动啊、断裂呀、这个加剧啊、雨洒的风险，
14: 是的，
15: 那可能会责令您重新加固您这个捆扎的牢固程度，那只有这个
14: 试题了。那我希望我们的解答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各位，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呢一首。

0: 心。生活中
1: 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0: 高速逆行闯红灯来许多祸患。
2: 广大司机朋友，按沿线交通指示标志通行，下面我们一起来。类型车辆右侧箭头京哈高速为绿色， LED 屏将实时发布提示通行信息，交管部门路面交通标志 LED 电子显示灯驾驶，共同维护良好的通行秩序。

0: 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风原因，即伊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
1: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食物。固然齐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逛菜市场是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
2: 让我们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
3: 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高速公路背后有一群默默坚守。
4: 王此刻以高标准严格的要求自己，
3: 中华。

0: 每天呀，一早5点开始投入工作，直到晚上。一旦呀发现问题，我会
1: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提高了用路。如果不及时清除，将会给车辆的通。
0: 解作业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质量的清除道路积雪，为
1: 新形势下应急管理工作进行了。
0: 现有救援人员是17人，业务能力、训练、救援队伍。
1: 奉献的精神，是身为老党员的他一。
0: 把这支队伍啊，迅速地带起来。4个E的管理理念，首先在
1: 我工作中，王秀还是一个善于观察、漆黑无灯，极大的影响救援指标。当看到建筑工人搭建脚手架时，只有积极想办法解决，才能让他在面。
0: 我从小就被父母灌输这类思想。
1: 王秀不仅在救援工作中表现有些手忙脚乱，王秀发现后，
0: 你说一直不变。
1: 安心型是安山分赏，又显著地提升了救援指标的
0: 效率是提高高速救援指标，冠名列前茅。救援队员们在我收集车主反馈的意
1: 一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不断探索和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 Sir 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

0: 听接下来的节目。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因道路施工原因，济伊京哈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那会儿啊，那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给
2: 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
3: 你的细微小事都会成为感情世界里风。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024-96-199，辽宁。
1: 对，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压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
1: 记得常回家看。

0: 轻人怀揣着梦想，因为音乐相识，看窗外那一片云，一起感受有一个人突然闯进你的生命里，比如暗相关。一年四季我们会突然的天空飘下了雪，
1: 换一首情歌两

0: 地方。
1: 希望今天的时光音乐会能给您
2: 车内环境擦过后，雾气会很快
3: 柔。当车内外温度接近时，雾气除雾模式，这样冷气会通过，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见效。我应先将车移至安全地点。
4: 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5: 怎么有点心慌啊？
6: 上车。哎，老李，你马上打112。
7: 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
6: 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先开引擎盖回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哎，
8: 大连宝贝，不然的美景，激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9: 南方人马
10: 林就是美，
11: 来到这玩是吧？
12: 你想对车做啥呀？
13: 首先，改装
14: 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与安全。
15: 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
16: 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又在这个时间和各位见面了啊。那如果说啊，这些短视频平台搜索一下，那得说一下天气情况吧。那辽宁省气象台今天地强降雨，对户外安全、交通出行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城区主要的市区
16: 是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17: 直接占了两条车道。但是啊，这是个无人机赶过去，在远中在这个空中啊直接就喊人赶紧啊，车道护栏外人是擦肩而过。事后这小货观望，这些错误行为非常容易引发俩车导致这个争路上争论，这俩司机动的要持续的打开双闪，并在来车方哎拍照之后把车挪到应急车道，挪不动的撤离。应急车道不是安全岛，一定要撤离到护栏隧道路段，您就撤到两侧的路肩上，或者然后拨打110，不是110。

施工路段通行知识要点，在遇的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意识、遵章守法、文明驾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夜间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时，施工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就近服务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

0: 最近工作越来越像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1: 能动的，试试，这是承重墙。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
2: 行。
3: 如果每个，嗨，
1: 晃了一下，
4: 太危险了。
5: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
6: 喂，妈。
7: 叶涛啊。
6: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1: 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这么有讲究啊。那可不呀，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200。
8: 好啊，李哥。不过
9: 就麻烦了。
8: 行，听您的。
7: 好了。
10: 女性新手莫紧张。

0: 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
1: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
0: 先扑灭它。
2: 好，快撤快撤。
3: 高速公路，
4: 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不其实是危险的钓鱼网站。一旦您输入验证码，您的客服正规渠道核实，不要全从提高警惕开始。辽宁

0: 024-96199。辽宁高
1: 长时间踩刹车，都有可能发生刹车松开加速踏板，开启危险。
2: 第二个方法，有一
1: 车辆后轮胎会抱死，即轮胎也能达到紧急制动效果，而且除安全隐患。
3: 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大雪腌腊肉，
5: 春夏秋
6: 每分钟却要泵送五升血液，身体非常努力。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
7: 我是没头脑。
8: 我中路集合，上上啊！
9: 手机店问候，也是在为亲情
10: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
11: 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晚间版亏的佩戴情况。但是在路面执勤中啊，交警前段时间安徽淮南交警这个短视频我还真看见了啊，那交警也说了，这东西只是装饰，没有任何的花八门。那有一回呢，交警有说到底啊，都是心存侥幸啊，觉得我硬导性要求，而是硬性的交通规定很高啊。那其中呢，将近70%明显的，除佩戴的时候呢，保证头盔贴合头部不晃动，明呢，安全头盔是电动车骑行最关键。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啊、
14: 那事少管，
13: 说多错，
14: 我知道。
1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
1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0日，
15: 不妨多说一句

0: 随便占用的。
1: 生命通道。
0: 是铁、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
2: 近年来，因超载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班级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

0: 低头玩手机，低头
1: 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可成凶器了。
2: 好的。
3: 投资把钱掏，反利润要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
4: 呼哧呼哧呼哧。
5: 80年代，从
6: 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7: 高铁，中国自
8: 跑都没处跑
9: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
10: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速度，
11: 出发了！
10: 不城市的乐章。
12: 早啊，
11: 早啊！
10: 遵守法规，就像朝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
14: 要买2万块钱的大额超市卡，全程神色犹豫。

0: 公里处至288公里处，全天269公里处、265公里处、262的高速公路禁止左侧显示的车辆通行。LED 电子显示屏和大型标语。特殊道路通行条件下，请按交配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
1: 好了，各位看时间，今天的我是陈宇，明天上午的9点钟。

0: 生动辽宁，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
2: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
3: 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
4: 岁月无声，音乐有痕。
3: 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而且极具个人魅力的一个音乐人。歌曲的情感也在层层递进，尤其是画面都被唤醒了。这首歌曲呢，

0: 辽宁高速广播
1: 摇曳生姿，手把着支话筒，唱就是这样一首安静的歌，非常适合深爱的人，他在想心中的人。听许嵩的这首《九月清晨》。
2: 夜时分，爱的人可不肯花钱呢？

0: 早期演唱的《人生如此》，犹如在汉词中小令的篇幅也要大过辛晓琪的演绎，则让歌曲的古典意味更。
1: 是可笑，连你们人。
0: 名，直到今天，这首歌还在景致中。听着一首歌。

0: 有自己的定义以及自己的见解，作曲锦鳞演唱，歌曲中巧和温情，原来每种色彩
1: 拥有未来。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
3: 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
2: 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
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
1: 行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
1: 97.2%生产响应号时
5: 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
6: 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
7: 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
1: 剂，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为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占到总量的16.5%，前沿
8: 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
1: 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5: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
3: 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2: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3: 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

0: 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
2: 天一推动社会物流总负80%。
3: 15/57交通运输发
2: 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
4: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
3: 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5: 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
3: 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
5: 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
6: 另一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
7: 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
4: 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
8: 四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新闻站出现124.54米的。
9: 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
10: 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
11: 湖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
1: 全。服务发挥银铃医师专业及资源。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
4: 10名中外代表参加。
1: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
3: 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
4: 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
2: 经济战极限施压，不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
1: 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伊卡尼24号回应称
12: ，It's not a surprise。
3: 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
13: 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1: 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
14: 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15: 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
16: 客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19.3%增速较上年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0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十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4级应急响应。部分的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
15: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
17: 年的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线，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
6: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
7: 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
6: 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
7: 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
6: 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
7: 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
17: 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00，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
18: 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00，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家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项的具体举措，
19: 最高贷款额度打击着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
18: 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
19: 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
18: 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型灵活调整的趋势。
20: 近期呢，住房修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
18: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
19: 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
17: 我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货。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
21: 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
22: 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
21: 是，往往投诉无门。
22: 种子
21: 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
23: 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
21: 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经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是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
22: 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
24: 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

0: 调查了类似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他保护隐私啊，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
2: 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
3: 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
2: 就敢卖主粮种子。
3: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又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
4: 行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5: 啊，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
6: 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一个多星期。
7: 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
8: 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
9: 如果这是一场，
1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
11: 以歌曲《100%的男孩》青春养。

0: 从你身边。欢迎您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2: 您是蜘蛛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1: 水火无情人有情，橙色
3: 路途多远，
4: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
5: 为大家主持这期心灵有约，在流光再陷入误区不能自拔了。接下来
6: 就是摇摇头摆摆手，一副一言难。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脑子慢。有一次考完试，我复习起来很方便，并且我再说方便的时候，他总是在写文档，写呀写，改几遍下来就相当于多了好几。你动笔之前可以花点时间先沟通啊，不用很忙却得到了很多的赞誉呢。班的同事说单位的其他同事，哎，他说错题我先研究还比你努力，而不是说比你聪明的人还比你用更多的时间。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对目标呀，赶紧加班赶出来吧。通过还会让领导认为他的能力低。说这句话的人就是错把重复劳动。
5: 你的圈子决定
6: 通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你的生活离不开圈子，爱的圈子决定了你是什么层次。本领怎能搏击长空，翱翔要在硅谷长大，周围邻居全是规矩，句落到我的心里去。我儿子要搬家，而且是跟你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你在那时他们出出进进，一言一行便继续讲道。你看，听到这儿，读条件好一点的重点学校，那样的氛围里，他才会有奋斗的动力，他的价值就越高，对他的事业帮助。形势最大的遗憾和悲哀就是，见到落到池塘里，命在旦夕。过了一段时间，鸽子逃过了一劫，蚂蚁身份贵贱，财富多少，能力大人。可是简直都有失身份，但是总有这个时候在旁边。当女士再一次把纸巾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原来那位清洁工是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要处处是考场，不要有任把一个苹果送给妈妈，记得说妈妈你吃这一打，倾听的后面自己的理由和想法，后来呀，信上聊吧。的机会，

0: 请等你付出多了，他回报少了，等等等等。你等我把话说完，火烧屁股，火急火燎了，怎么连等倾听？叫做胸有成竹，成听早晨的鸟鸣，听一段把话说完才是最最深情的您。一回头，已是郁郁葱葱。
1: 听听吧，
0: 为人处事，做示弱，不是妥协，而是打了鸡血似的。那么一个比，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3: 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16天，假如
4: 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
3: 布朗，而是陪伴他们，
5: 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
1: 努力向
6: 屈辱与挫折接踵而至，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或者转述开始给自己订立规矩，从道光记录下来，看哪一点不符合，读译练习作文，直到是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够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后练的，曾国藩却命他们与湘军一准的湘勇，绿营和湘勇之间才得以幸免。这可以说是独立练兵的念头，闻名天下的福祸相依，人生的每一个伤口自暴自弃。而有的人呢，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晕，政绩之争，卧病在床，本末军师其疑，遂成征绩，而命运也终究没有负他情况下，做出些许的妥协，最只要你肯等一等，所有的回报。今天的我，有小聪明的人总是不都算数，不必教。我听不清，以为他在和我谈，为高度不够，格局太自在。从容有所成就，而传为佳话，自己怎么

0: 你看，每个人的人生啊，都有几次改变命运的转折点，不要总是把自己局限在小天地里。深度决定着我们的思维有呈现给大禹，大禹和其他大臣喝造酒池肉林，夜夜饮宴，更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去劝降，当时啊，愿意投衣服上，洪承畴急忙去擦拭，看到开始就知道结局。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贵人说啊，我在建设一个城市。作家何全峰也说过，也就不同了。秦朝末年，刘邦心里装的是天下百姓，刘邦却建立汉朝，船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有一个手下军官诬陷他不守法，在战场上大获全胜。郭靖恕别人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叛乱。边军出身的车夫冒险他容别人的过错，容纳那些伤看淡，才能够平悠悠之反。是的，如果说人生的痛苦是有一点最重要，那就是尽量的。
1: 在生活中，我们对待
0: 喜静两种不同的状态，焦状子就是指一个人在事物上处理，人生太柔则不能够，而太刚也不容易塑造很。菜根谭中有，生活在太平盛世，为人邪恶之人则要更加严厉，叫做外圆内方。
2: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3: 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
4: 说小鼠吃西瓜最解暑，
3: 我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时节馈赠。
6: 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7: 逼自己养成十有九难，但最近一位导师对我迷茫时读书曾经的一段经历，生完孩子的来的婚姻生活也愈发感到迷茫，在烦恼别人不在意我的感受时，我又何尝我的生命与生活让我得到了重生。迷茫不可怕，读书就好。其中一个是图书馆，而另一个则是运动，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又没有人爱，运动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运动中结交的人脉也扩展了他的设计，运动整个人都会开始发生改变。三，低谷时沉默，靠自己解决才是一种修行。互联网行业却遭遇低谷，他所在的公司也破，但即便他弹尽粮绝也不气馁，谁都没有比谁活得容易，只是有人无法替你解决。路遥自杂志时代周刊可以随心所欲的盲目的狂奔，远离电子产品，享受独处静坐生活，理性思考现实和未来，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

0: 中年人最成熟的朋友观是远近
1: 态，中年以后朋友变得越来越少是人生常态。人到中年的那些朋友现在还联系吗？漫长的人生路上总会出现分，20年前曾在国企当电工，过得颇为滋润。李叔故刘叔就逐渐淡了与李叔的往来，格局圈层的不同，里面一个依旧向前，一个败给心中，缘去了就带笑。两位曾经的好朋友最后闹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都有极致追求，两人彼此好的友情始于志趣，很忘珍惜，却无真心汲取。父亲那些曾经交好的朋友，在他家生意破，摸摸他的头，淡然地说：“随他们去的里，愿意把伞借给你。”而下雨的时候，你道路不同的人，总会走向不同的地方。最好的友情是远近随意。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

0: 等指责型词句出现时，会自己情绪表达等能力，对健康类型人格，喜欢挑刺，看谁交流不够真诚。一中天，那你现在呢？也是业余时间吗？一只刺猬，浑身带刺，看谁都不是老员工，觉得他们不过是资历老。公司没有人愿意跟小梦一起远离那些伤你自尊、灭你自信的。
1: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2: 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3: 请问您知道
4: 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
5: 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6: 人世间最好的相遇，
7: 念就变成了一堵密不透风家的路，如心上悬挂，心里拥有彼此的人，即使衡量爱情也过了受到委屈的时候，比起你应该懂事一点。有一句话说，人世间最好的相遇也能陪你40岁50岁，放在心里的人

0: 爱情的召唤。
1: 我望着脚下那么自然，
0: 便泛起美好的浪花，输的人擦肩而过，但总有了岁月，天遇见我就带你看遍世间繁华，若你缺席，你的将来。

被当作软弱。有时候你会怀疑这一切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如果无人成为你的光，直到有一艘船停在你的身边，有一个并且去走你的路，这越要爱自己。

0: 过去的爱情坏了，是
1: 没有微信，想一个人，即便烛火飘摇，连接四通八达。有些人你觉得下一个会更好，可你忘了再不好他也舍不得离开。爱情的诱惑，抵御时间的侵蚀，花谢的时候依然爱你，也很可爱。

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
2: 妈，是您从
3: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国宋教仁怒骂袁世凯双枪女
4: 的通缉要犯。他一生致力于，没错，他就是民主革命家唐群英，终于成为更好的自己。习武是为了像穆桂英一样保家卫杀，百日维新后变得愈加腐败，决定赴日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陈唐群英接受同盟会的委派，回到上同年11月，北伐军将南京城手持枪胯下战马飞一般的冲，唐群英受到孙中山的接见，被授予昂饷。弃官辞禄时异常震惊，他立即在南，这便是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员的条文。于是唐群英再次闯进会场，感召加入同盟会，致力革命，法阻止的。与其把希望放在那些作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他有足够，应一边为女子参政奔走，一边为半体选择晋升，只有唐群英说出我们的玩笑。但他仍然坚信，即便是脚踏实地艰苦攀登的结果，当属白果女子闹祠堂的故事，反吗？女子们反驳道，男子和女友交好。1927年，毛泽东把女界觉醒给予了高度评价，从组建女子北伐队到三闹仍未改，这颗痴心穿过心，世人都想做一个聪明所愿。
3: 接下来要为大家分享的文章题目，
5: 大仲马众多私生子当中的其中一个作家，若干年后作品，至此引入到中国的西洋小说，同他笔下的玛格丽特为了挣脱命运的泥潭，才不惧怕孤独，女上流社会成为男人们争相追捧的，从来没有人真正的关心和爱护过自己情感的空虚，在屋独处总是邀请众多的朋友一孤独的降临，全部再喧闹的生活也要学会与孤独共处，接纳。普利当斯还告诉玛格丽特，而当心有了寄托，钱财可以让他得到利益的金主，自私怂恿和推崇也是玛格丽特边的公爵伯爵们，却在他肺带坏玛格丽特的名声。生活里因为利益而走到一起的终究难以长久，通过普利当斯的引荐得到深夜的奇怪，甚至没人去关心他的病情，爱上了阿尔芒，这就意味着他再也不能从体面。与此同时，并以儿子的名誉和女儿的幸福为由生怨恨，继而对他百般羞辱，和茶花的花语是理想的爱。人生本是一不幸的事，他又因孤注一掷的爱其。回望玛格丽特，愿我们在人生苦短中看
3: 是一部写尽人间沧桑的惨剧。
6: 活着这本书

0: 被评为二十甚至堪称冷淡。他没用多少煽情，生活很难，困苦中才能见逍遥的不亦乐乎，整日吃喝玩乐。
1: 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2: 哎，等等，
3: 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4: 那就拉根线。
5: 你的生命中牵动着我们的心，说是对于对方完全不自知的接一个人更加快乐。毕竟这后来两个女儿分别出嫁了，贵的生活，而小女儿依旧跟着她哭啊。和错的人在一，不爱你的人会让你一想起就伤春悲剧，却甘愿当你生命中的开心果，陪伴在身边才最重要。我们期望爱情能像是家丈夫吵架，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矛盾，两个人争吵后丈夫不告而别，现在的丈夫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其中难都不值一提。笼罩在电视剧《克拉恋人》中，女主迷却是在情理之中，就像情深深，从此苦都成了甜，甜都结了，但一直爱你的人很少，陪你笑的是命运最珍贵的礼物，也是生，
6: 只是为了给你上一课。然后中国人平均每天摸150次手，南方人以为北，所以在上班和没钱之间，我选择特化周末怎么过，周末的存在意义，对面走来一个人撞上了脚，上厕所长时间没出来，恋爱十年功，分手三分钟，读书人员一样虚张，人的五分钟到家和女人的五分钟就能，春夏秋冬要来了，或者却偷偷焗了油，中年人的有劲。催菜时所有人见了我都抬不起头，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挂了，让我火冒三丈，我不喜欢照相，他偏逼就已经是红烧，吃的是回味。

0: 车里走出一位30岁左右的女子，看到警察后一下子大哭了，于是坐在车里独自哭泣。因为天长地久不过是遇事不责备，但克服本能做到对亲近的人不挑剔，忍住哭声劝慰他。有时候史铁大夫打听偏方，找来一些稀奇古怪的药界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父母在人生上有来处，父母去人，趁父母健在不妨把最好的脾气留给他，不一定要花钱，但一定要花心思。人的感受，每到孩子生日这一天，多不起眼的小仪式，每天早上起床让孩子们重温家人的爱，彼此关心，仪式感就像一块糖，让白开水般的从不透支健康。作家茨威格曾，这对刚工作的他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日夜颠倒的作息，长期熬过的每次夜，吃过的每口垃圾食品，名利禄学识还是过眼云烟，是温暖的岸。往后余生，愿你对爱人，
1: 这个世上人人都有嘴，但未必
2: 人人都能用嘴说好话。心坏的人经常利用好话，后有功，还被册封为宰相，凭众多官员联合告发他，却口不饶人心底善，心不饶人做人心善，才能赢人心得人心。一颗好心不仅能温，他看到他们如此辛苦，便为他们买了单，安缓在床，巨额的医疗费让他的生活。
3: 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96199，辽宁高速
4: 不传老烟枪啊，
5: 呸，这烟锅口烟赛过活神仙。
4: 我跟你说啊
5: 啊，
4: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
6: 七十二变，老来看大圣，
7: 不征服世界的梦就像个我，总是很难记住一个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
2: 级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
2: 哎呦，不行，不行！最好的保养

0: 听友们，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本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3: 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会被拉入黑。
4: 这里是伴你到黎明。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
1: 皱纹收走，这前依人的狂妄，冬雪消融，我是
2: 莫龙丹的单曲《舍不得你》。

0: 得很特别，整首歌曲旋律流畅。
1: 路况实时播报，
2: 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卡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3: 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4: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3: 前方红灯30，
5: 不急，你注意安全。
6: 哥们儿，
0: 多种元素，既有轻松愉快的旋律，又。

0: 声动辽宁，畅听观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长深高速朝阳北站入口封闭。
1: 知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
2: 守法驾驶，文明交通。

0: 破窗黑咖啡是
1: 点着了我，点着了就
2: 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长深高。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
4: 哦，我不懂。
5: 遵规守法，他的音乐场景

0: 曾经最无忧无虑、开心欢乐的时思考，更来不及感受。时间像一
1: 爆米花，何时开过？已经大口袋被断。
2: 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3: 你的方式，分享梦想，和你一
0: 入木三分，道尽一代人从。

0: 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点024961999。
1: 得眼睛被晃了一下，
2: 太危险了。
3: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
4: 天鹅之旅是因为本身的虚荣与权力

0: 的姑娘，姑娘的手轻轻撑在小桥上，
1: 手儿撑在小桥上，然后她桃花。
2: 六矿石
3: 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4: 杨曼海哲童，我是妥妥的下。

0: 韭菜，
1: 行一口。
0: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2: 做最好的我是歌手。
3: 能看到漂亮的这个我，被上街

0: 和孤独，坚守理想，勇往直前。
1: 人被迫巧合的去想，总让

0: 在想我。
1: 舒缓，如同平静湖面泛起的层层。
2: 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根24-96199。辽宁，
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2号车，
4: 可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
1: 及《Imadumi》中的同名主打歌。

0: 道。
1: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
2: 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武切，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专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平天下古人真言。

0: 这首热血之作。
1: 就让花颜在梦
2: 里，你渴望的勇敢，
3: 灿烂的邪恶将被驱逐，善善的
0: 勇敢。伴你到黎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
4: 生动辽宁畅六幺九九，辽宁高速驻司机。
5: 这是远光灯，你看，近光灯。没事，儿子。无话。后果更不堪设想。
6: 爸爸，
7: 为健康加油，就听司机早上好喝果汁。
8: 指出每天应该吃300到500克纤维。第二，维生素。第三，糖滴。那么榨汁下面的渣子激素 C 呢，全都释放出来了。反复的搅拌之后，和一方面我们如果说打个比方，一次我们想吃什么，吸收的速度非常快，增加了胰腺的负担，脂肪肝、糖尿病，请尽量使用锌。
9: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部分人他属于肉比较多，这种情况下呢，就是逐渐的减掉你的这种肥胖。
10: 活力，或许你可能需要维生素 D 了。你体啊，你可能吃真美了。下午茶你就别吃那小饭，吃凉衣，吃好喝好，不要急。
7: 53，
11: 无济于事。20分钟以后，120就赶到了，给揍。出站以后，患者的心跳虽然恢复了，但是很难维持住，让心肺复苏了。与此同时，医生给患者，那么问题来了，那么为什么电击除颤以后还会死？室颤是急性心肌梗死最常见的并发症，颤多次除颤。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到医院抢救，反复的电击除颤甚至需要胸外溶栓，不代表就能溶成功，速度就比较慢一些，药量就比较小一些，最终还是没救下来呢？呼吸机是辅助，上了呼吸机只是抢救的一个措施，并不是说上了呼吸抢救也没能抢救成功。邹师傅反复说，重在预防，重在预防，梗死才能预防猝死。
7: 龙凤胎
11: 坐月子的时候突发心梗离世，那么这每年约有55万人因为心肌梗死导致猝死，一般都是有斑块的，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什么刺激下这个不稳定的大斑块会破裂呢？关系最大的就是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症，心肌梗死的时候才会有血栓。所以平时检查是否有斑块，人人都去做一个 CT 做一个造影，有那么要积极的控制三高，控制体重，评估看看有没有必要进一步做 CT 或者做造影检查。我们到底如何预防心肌梗死呢？简单的说，心肌梗死心绞痛说明斑块已经比较严重了，我们要预防导致心肌梗死。还有就是大量的抽烟喝酒，还能继续不健康生活吗？
7: 如果这几个症状你
12: 带来的一个高代谢的症候群一样的啊，比如甲状腺功能亢呢，它也会表现到神经系统上出现。
13: 老人经常无缘无故的摔倒，到底是更是排名之首。那为什么老人会有膝关节的这个半月板的损伤？或者第二种就是有一部分老年人呢，经常摔倒，准确的判断，因此如果遇到就会下降，同时呢，在生活中以腿软的情况就会发生跌倒的这种。其次呢，就是应该避免的这个光线。
7: 不仅是减肥这么简单，对心脑血管大
14: 有，对我们的身体啊有哪一些益处？首先，就是走路啊，有助于控制2型糖尿病，消耗多余的热量，提高运走堆积在肝脏里面的脂质，也淤积在下肢，预防了血栓的形成，提升了我们免疫细胞的活性，哎，就保证了我们运动和健身的效果。
15: 我周围呢有个朋友，他从小啊脾胃功能变得特别的差，只要一吃点粥吃点菜就行了，我也不吃馒头，我也不吃别的了。如果现在给你一块血淋淋的生肉你分，但是啊你平时早晨呢真的工作就把这些食物给消化了，那吃一点难消化的食物啊，他呢就吃不了，绝招怎么做呢？那米饭倒是可以呢，像煎饼还可以吃一点小杂热，加热到啊两边啊微微化，那比如说我们北方啊经常做饼的时候呢都是非常好的。那么你吃完饭之后呢，我吃上1到2次牛肉啊，吃上1到2次羊，但是不能光喝粥，多吃一些有好处的。
7: 血糖高能不能喝牛奶？
16: 能喝，但是啊糖尿病患者喝牛奶叫做糖尿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

0: 微征1.8甚至更低。那么这个事儿跟喝果脂奶，其理论基础来源于此，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控制的不达标，血脂控制还是有好处的。而且呢，张大夫对于血脂的影响，尽量选择低脂或者脱。
1: 好来身体棒，五谷杂粮，均衡饮食，
2: 在国外一般称之为膳食补充剂，饮食当中获得的。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不吃，够替代药品。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宁愿或者更愿意吃一些中药啊？不相信身体棒，五谷杂粮，均衡饮食
3: 也会刺激胃液的一个分泌，所以胃液负担肯定就重了。所以咱们因为工作忙，快速的把食物吞
4: 一口，多活一年。我这话讲太多了，我这就是治世的原理。你想养
1: 肝冰不是冰，一字之差。
5: 皮肤严重的冻伤，那么肝冰是容易冻伤，甚至导致皮肤缺血，出现坏刺儿、装水，然后在冰箱制备，控制在10到20分钟。切记，每次冰敷到肿胀基本消失就可以停止了。
6: 按照以下的心肌缺血的方案来治疗，简单的说，的人尽可能的要把自己的心率降到家庭，加上阿司匹林啊，当然是没有禁忌的。心肌缺血、心绞痛的急救药物首选预防心脏扩大，预防心律失常，预防。而硝酸甘油只是急救时候使用的药物，心率偏快的患者使用洛尔药物降低心率，考虑使用曲美他嗪来改善心肌的，考虑使用扩张血管的药物，比如说大家熟悉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进行正规的冠心病。
7: 要按时按量，不能光帮我们查一查胃不好的原因，不敢菌感染的我们得根除掉。我们是需要积极的调群，是需要定期复查。
8: 家同时又需要补充维生素 D 的人群的生长的需求。那当患者在服用对于血钙的水平进行监测，目的呢，五化三重，它可以长期的服用吗？维生素 D 的中毒。另外这个药呢，对于胃人不一样，那服用五化三重的剂量也是不一样的，
9: 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那么有的习惯呢，第一个呢就起床太猛，像有些人啊，他累了，因为晨起这血压它本身就高，如果在因为清晨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血液啊都是比较粘稠的，煎鸡蛋、油条、油茶等等，其实这猝死当中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晨起。

0: 么呢？就是呢，提前的去做肠镜的检查。如果说发现啊，就是说，那你说什么样的人需要去做50岁以上做一个这种肠镜的检查？肉这样的问题，如果出现，及时的切掉。那第三个呢，就已经有肠癌的人呢，也是要去定期的检，多吃膳食纤维。那第二个，如果你有叶酸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对于呢去预防，
1: 要来讲女性或者说妇科的问题，实质上呢，他们的心血管症状也逐渐出现，其恶性疾病的几率的确是低于男性的，超过了男性。所以说，对于更年期的女性，体型的变化导致的。所以说，对于这种女性来说，
2: 今天的司机早上好，就先告一段落了。
3: 听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
5: 说，小鼠吃西瓜最结实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
5: 感受四季轮回，感恩。

0: 热线024961999。
1: 哎，我的外卖到哪了？
2: 马上马上，
3: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4: 前方红灯，
5: 坐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6: 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
7: 称您集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
8: 渤海海峡海域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间加大，适时增减衣物，以防感冒。
9: 四成
8: 旅游季次票上新。坐火车
9: 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查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载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
8: 交通纳米比亚、吉布提4条非洲新航线涨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12,011亿元和1255亿元，
9: 涨48.8%。私人充电设施报装用电
8: 藏车销量为42,111辆。
9: 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

0: 第二十号台风物资2.7万件。
1: 为确保高铁和旅客
0: 在重庆东站施工现场，随着中铁一局
1: 成都海关全程监管下转运至成都天府
0: 运河001号驶入豫江航段，开启进
1: 等重点工程。2026年，内蒙古
0: 该线路成功通过交通部专家组出区域营
1: 为成功打造陕冲高速站加区外站双轨。
0: 其中8月15日，全省航班架次
1: 两车身承重异常，涉嫌严重超限关口。目前公安交管部门
0: 夜间视线较差，散落货物即带来通行安货箱逐一搬回车上，仔细码放整
1: 奔赴新考场各区县市奋勇争先，立刻
0: 覆盖30座车站。铁路部门最近推出多样的避暑纳凉之旅，祭祀票产于普通的分段式购票，购买该旅游祭祀票
1: 重型工程机械同时进场，对17.9
0: 规划出行线路，避免耽误行程。
1: 为保障营口，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及行人进入
0: 振兴区鸭绿江断桥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2: 时光锚点，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时光锚点在辽宁高速大连分一年如一日的坚守在指挥调度一线。
3: 刚参加工作呢，
2: 一旦发现便立即着手解决，
3: 无论白天黑夜，只要调度员遇到
2: 时与付出中，李雪松积累了极为复杂点，也是新挑战，
3: 有很多要学的呢。
2: 为了全面提高调度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升，将业务学展的节奏进一步细化，指挥调度工作队伍在面对各种棘手问题时，
3: 看着大家一起成长，一起
2: 李雪松临危受命，勇挑重担，人员请教，为此还记了厚厚的

0: 2020年6月初，运营公司统一取消收费站电工岗位，将工配维护人员的特点，合理划分了管理层，并组织全员参加了登高作业。
1: 节假日是我们运营工作的重点时段，调配人员，安排机电维护人员在
0: 李雪松积极组织机电维护人员改造，不仅提高了照明设备的使用和运行。通过六年多的努力，管辖的九座隧道也相继进行了经济效益、安全效益、社会效益
1: 的体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呀。
0: 在无怨言的支持爱人的工作，用自己
2: 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3: 医保、防诈骗、药剂劳、病消、若生病别乱搞。
4: 听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燕，姑娘的内心世界，感受那份深夜的。

0: 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
1: 开门下车呀！
2: 每次
3: 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2: 等等，
1: 哎，也没车，
2: 还得看看向后看。
4: 我试试。
5: 是啊是啊。
2: 等一。
6: 王子文、杨子、乔欣。